0: 对阿姐妈妈，你来这还干啥呀？我头上颜色子。阿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1: 嗯，他么？
0: 嗯，
1: 那
0: 快叫。
1: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相府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天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那。

一杠子四句，我告居住了口门里向，连他兄妹十岁，但现在为分房顶在现。哎呀，你哪晓得的这个相思情？脑袋想起来子，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朗向，我们也谁在打死我真，你夫人是不肯。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阿伟在你屋里向院子高三丈。哎呀，后来了那些门里的呀，你什么不？看上去很是出头，站子规矩，

0: 上月分听清楚，为是了后队三郎相天大大王见我三十见得后满淋淋的军阵带了一来早北洋五少不理接任之职带着雷浪相起给总的一个你雷出来的我爱个哪位人家弟妹虚的虚词相称为了见我自己嘛。
1: 哎呀我接连你自己你神路的三三接连你三三